与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拨打电话咨询问题还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的名额。那么老用户朋友依旧也可以拨打400-025-1818热线电话，把您在服用丰乃宝期间的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使用方法想要进行沟通了解的都可以进行电话互动交流。那节目开始，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我有胆结石，经常发作，胆囊结石会不会癌变？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服用有什么作用吗？
0: 是关于胆囊结石啊。
1: 胆囊结石作为一种很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它的危险性啊，却经常会被人们忽视，因为它太普遍了，所以呢，往往被人们忽视它的一个危险性。有数据显示，在胆囊癌的这些发病例数当中啊，有大多数的这个病例呢是合并有胆囊结石的。那结石病的时间越长，胆囊癌的这个发病率啊也会越高。那这会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这个结石的长期的慢性刺激，使得这个胆囊黏膜增生变性，而最终发生了癌变。因此胆囊结石患者作为胆囊癌的高危人群，应该要注意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是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有很多需要注意点，都有哪些，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1: 从这个发现胆囊结石到发生癌变，一般呢可以长达10到15年之久，就说这个过程啊还是挺长的。当年龄在55岁以上，胆囊炎胆结石病程超过5年，结石的直径大于2厘米，胆囊有息肉样改变， B 超提示胆囊壁明显的或局部的不规则增厚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都是属于高危人群范畴。所以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不要把它给忽略掉了。
0: 是的，定期的检查，科学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和大家推荐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老用户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液体剂型蜂胶液它是纯天然优质的原料所制成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能够高效的帮助我们调节免疫，还能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对于有需要的朋友是不错的选择。
1: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发生癌变，可能呢是与长期的慢性炎症的刺激啊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控制炎症的发生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那么蜂胶呢，它在抗菌消炎的这方面的作用啊，确实是可以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的。
0: 对的，
1: 是巴西它属于病原菌最最容易繁殖的热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那么当地的这些植物啊，它为了求生存，它自己啊

0: 就要去产生很多的一些天然的抗生物质。这个能力呢是远远的超过了温带和寒带地区的植物的。
1: 嗯，
0: 那么再加上蜜蜂的巴西的这个蜜蜂，它为了能够抵抗高温多湿气候环境当中病菌和众多敌害的侵袭，它必须要非常勤奋的去制造出最最强有力的这个蜂胶，才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它自己。
1: 嗯，
0: 整个这个种族的一个生存。
1: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人类啊，把小蜜蜂使用蜂胶加固蜂巢、抑制病菌这样子的功效挪用到人类的生活当中，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您知道吗？蜂胶当中所拥有的松鼠素、高良姜素、科因等等这些成分，它是有很强的抑菌作用的。根据史料记载，在古罗马的时代啊，非常早的这个历史当中，士兵就经常会携带蜂胶。你想象一下，士兵带蜂胶是干嘛？它绝对不是作为普通的保健食品，而且它是有了很大作用，那就是因为他们会将蜂胶液涂在伤口上，防止自己继发感染，还能止血解惊止痛。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用优质的原料经过高级食用酒萃取8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制作出优质的浓缩原液，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么优质的蜂胶液才能具有既能调节免疫也能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所以您想一下，蜂奶宝液体型蜂胶液为什么会和市面上其他同类型产品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它的原料好，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所以取量一半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户服用后口口相传说蜂奶宝真好的奥秘所在。
0: 嗯，而且蜂胶这个免疫调节，增强了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啊，然后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病症，
1: 嗯，
0: 消除炎症啊，减少感染啊，在这些方面呢确实能给我们很好帮助。有位患有这个慢性胆囊炎的这个朋友啊，他就说他服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他的这个胆囊炎发作的这个症状啊是越来越轻越来越少。他过去稍微吃的不注意啊，稍微有一点不舒适的时候啊，他马上最先反应的就是这个胆囊区域的这个疼痛。
1: 是的，
0: 所以他用了以后，他觉得这个症状呢是越来越轻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位用户啊，他呢是原来呢体质就比较差，经常呢会小毛小病不断，他用了这个蜂胶液银牌大约1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服用的这个期间呢，也还是因为胆结石的复发去做了一个切除手术。那么术后啊，去复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整个胃肠消化系统都很好。他说他没想到，按照他的这种体质，他认为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啊，一定会很难恢复的，
1: 是的，
0: 会给他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的。
1: 嗯、
0: 但是他没想到说能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那么他认为也是因为他这一年服用蜂胶以后，蜂胶的综合调理作用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嗯，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6: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7: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浪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4款限定印章，5大历史互动场景。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水运江苏，有你会更
3: 重温红色岁月。品鉴18位龙虾，搭乘春日专列，主题竹筏，湿地春光烂漫，缤纷玩法齐聚，相约湿地欢度五一。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5: 我想看苏州，
6: 走啊，跟江苏广播一起5月2号看南京对常州。
5: 我想舒舒服服看苏超。
6: 对啊，跟江苏广播到南京建业吴越广场苏超第2现场逛逛街，吃吃饭，玩一玩，吹着空调看苏超，还送观赛应援包。
5: 哦吼，有点意思。
6: 还有更有意思的，来看球就有机会抽取免费苏超现场门票哦。
5: 这好运必须接，
6: 走，5月2号跟江苏广播到建业吴越广场看苏超。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7: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4款限定印章，5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1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
11: 卸下日常的忙碌，